0: 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 보면은 찬물하고 도움을 섞어 놓으면은 찬물이 밑에 갑니다. 그래서 손을 엿봐서 물이 다 따뜻했네 이러고 보면은 더 깊이 엿보면 니트는 차단 말입니다. 우리 몸에 열도 그렇습니다. 열이 있으면 이런 걸 허열이라고 하죠. 쓸데없는 열을 말합니다.
1: 네, 잘 알겠습니다. 오늘도 좋은 말씀 주셨는데요. 수고 많으셨습니다. 네, 방송 외로는 501-2797번, 501-2797번입니다. 장수시대 건강 프로 여기서 이만 줄이겠습니다. 함께해 주신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